0: 你还叫这么辛苦对呀、
1: 哦？你
0: 那么结婚？你那么结婚了？你说结婚了？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什么也没来没。